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3: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2: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许巍漫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带来的天凉好个秋。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4月10号，赵传发布了新歌加经典现场录音数字专辑，一首新歌加21首经典的现场录音。在赵传的歌声里，你不用管他几岁，高亢嘹亮的生命万岁。我是卓越，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腰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李健《似水流年》。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王征，阳光变成淡蓝色。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潘玮柏和张韶涵共同合作的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曾比特的初恋。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是韩红的醒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张志成的凌晨3点钟。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当心愿便利贴的旋律再次响起，很多人的青春好像也一起被重新打开了。这次由魏佳莹邀请原唱袁若兰愧为15年重回舞台，不只是重新唱起一首经典，而是一起把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心情带回了舞台。我是卓越，魏佳莹、袁若兰《心愿便利贴》重新编曲回归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深情，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于周杰伦的《简单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田馥甄的《Love》。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玩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许嵩的《有何不可》。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

0: 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是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陈淑桦的《爱得比较深》，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年某饮料品牌把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聚在了一起，在这个有足球的夏天，准备给大家送上一首充满热血与热爱的歌曲 Alive。 五月天阿信词曲操刀，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于蔡依林的独占神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薛之谦的笑场。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玩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李健的《一念一生》。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乱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团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是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那英的征服。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雨果乐队全新 EP《硬刚到底先行曲》《一命绝尘》，其中“不要挡住我的光”这句歌词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更像乐队成立接近30年来依然不愿熄灭的声明。当所有的声音都在劝你退一步、安静一点、圆滑一点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再想一点。这就是一命绝尘的锋利之处。我是卓越，雨果乐队《一命绝尘》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于孙燕姿的《坏天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2: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这里是大医生驾到。每一期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当中进行分享和聊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医生。李冠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国家中级心理治疗师，江西省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委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文音乐广播经典1034的大医生驾到。每一期我们的节目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当中来给大家做一些知识方面的普及，特别是医学方面的普及。那今天我们合作医院还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今天请到的大夫是新生科的主治医师李冠华。李大夫你好。
4: 嗯，你好主持人。
3: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怀疑过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疾病，我自己就怀疑过。但是这种怀疑归怀疑啊，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认识认识，什么情况之下你的怀疑就真的是需要去像您这样的大夫来介入了。先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强迫症。我先想问一下这个李大夫，你有强迫症吗？
4: 我有一点，说实话我有一点强迫的这种行为。
3: 那这个我就很奇怪了，就是这种强迫，你说你有，什么叫做有？这种有是自我感觉的，哎，我觉得某一件事情我不做不行，我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但是和咱们医学上认定的达到一个这样的标准之间，这个是怎么去划分的？或者您是怎么自我判定的，自我诊断的呢？
4: 哦，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它强迫持续的时间，比如说你来得快去得快，过一下就好了，你持续不了多久，一天当中最多可能20分钟30分钟，那可能就无所谓，它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如果说你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可能超过1个小时2个小时都在陷入这种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是病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完这一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正常人比如说你非常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做了你会感觉非常开心，就是很轻松很放松，获得秩序感。但是强迫的话他其实会感觉到很痛苦，他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又反复的去纠结我刚刚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循环循环，你越来越难受。
3: 那我就明白了，您是来自新生科。
4: 对，
3: 那这个新生科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科室吗？
4: 其实它可能只是说叫法哈，可能是比较新的、嗯、但是我们也归那种精神心理科，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们是在综合医院呢，如果我们叫精神科，可能有一些人哈，他会有点讳疾忌医，就是讳疾就医、
3: 啊、
4: 他会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会觉得有这种侮辱性，或者是觉得嗯，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就大众对于这个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误解，所以我们也把它取名叫心身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心理的问题它确实很多会导致身体方面的不舒服，然后我们就把它称为心身科。
3: 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反映我们这个医学的进步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大家如何去看待这个疾病，我们如何向大家解释，如何让大家来认知，其实这也是医学进步的这一个方法。当然不是说我们把一个东西改一个名字，而是说通过改这个名字，其实是告诉大家心理疾病或者说是很多的一些我们平常会觉得这不是医院该管的这个事儿，实际上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哪怕是我们常说的亚健康，但是亚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亚健康是值得或者说需要医务人员的这种介入，其实这都是反映了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种不断更新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4: 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就医，就是能发现他的一些问题，解决他的一些问题。
3: 而且这个我也发现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医院都是治的是一些这个器质性上的这个病，比方说你这儿堵啦，那儿断啦，这儿伤啦，这都是看得见的，某种角度上来

0: 说，但是心理疾病或者说是心身科要解决的东西其实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1: 对，
0: 有很多时候就像是您说的，它是一过性的，比方说我心里难受，我是一过性的，难受完了以后可能我以后还会难受，但是这个并不会给我造成很大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话，那可能就慢慢的会归结到所谓的抑郁症啊，或者是某某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个其实是被大众谈论最多的一个病，所谓的这个强迫症，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谈得多，会有另外的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好像很多人很常见，于是就不去重视它了。
1: 对，
0: 因为说到强迫症，好像你看你也有一点，我也有一点，那既然大家都有，没问题啊，这不是什么很大的事儿，
1: 是，
0: 甚至是很可能就是会来自外界，会有一种轻视的感觉。那这种轻视变多了以后，其实很多时候当事人自己可能也会觉得，哦，这是不是就是并不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以好，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强迫症。那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强迫症，或者说近年来真的有这么多的人到您这儿来看这个所谓的强迫症吗？
1: 对，首先呢，强迫症它这个疾病就是刚刚您说到的哈，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很正常，然后呢他会告诉他的家长，家长可能也会告诉他，哎，很正常啊，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啊。所以到我们科来就诊的很多病人哈，他是困扰了好多好多年，甚至是七八年十多年他才会过来就诊的，就是这个实在是越来越严重了他才会过来就诊。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不知道这个是一种病态的表现。那强迫呢，它分为一个强迫思维，一个强迫行为。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它的一些临床表现嘛。就强迫思维，它就是有一种反复侵入性的一些思维，就是自己也觉得这种思维是非常没有必要去想的，一般来讲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啊，这个花为什么是红色的呀，这个叶子为什么是绿色的呀，就一直去想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又想不出一个答案，但就这个思维就一直困扰着他。还有一种思维呢，他就是说会老是想到他的对立面，比如说一个非常就是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一个人，他就老想到宗教信仰的对立面，他总是会觉得就是会不会自己违背宗教道德，然后或者是说他很在意的某一些亲人，他就总是会想我这个亲人会不会去世啊，就是总是会想一些这种对立面，他觉得这种东西很害怕，但他又控制不住的去想，这就是一种强迫思维。然后强迫行为可能我们感觉很多的是最常见就是反复洗手，就是总觉得很脏，一天可能要洗几百次手都有可能。
0: 所谓的这个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洁癖啊。
1: 对，
0: 对，在我的理解当中，如果这是一个癖，其实是某种习惯，但是如果真的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行为的话，那实际上它就已经不是癖了，它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疾病了。我的理解对吗？
1: 对，其实强迫症它并不就是说这种强迫洗手怕脏，它并不等于洁癖那种，因为很多人他是只有自己的一个规则，他比如说他就一定要用肥皂洗手，他认为是干净的，他一定要用沐浴露洗手，他认为是干净的，一定要用洗洁精洗手，他不管，就是说他可能他并不是很注意其他的卫生哈，他家里可能很乱很脏，地板可以很脏，但是他就是他的手要非常的干净，就是只现在一个规则当中，自己的规则当中。
0: 明白。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这个强迫症分为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
1: 对，
0: 其实刚才您已经讲到了如何去区分正常的一种谨慎啊，细致啊，包括注重
1: 追求完美啊，
0: 完美和细节啊。那什么时候变成这种病态的强迫，可能您刚才已经解释了一点点，就是说它的时长，
1: 对，
0: 或者说频次，
1: 对，
0: 以及最后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如果是很开心的话，是一个正反馈的话，那会不会也有这种正反馈的这种强迫症呢？这个我问一下。
1: 也会有的。对，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词叫做小强迫大成功，就是如果你有一点轻微的强迫，你是可以获得蛮多成功的。你想这个人他完全不强迫，什么都不追求的话，他可能也很难获得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所以可能就是说有一个度，这个度怎么区分，可能就到医院来我们会跟这个病人详细的去聊一聊他平时的一个性格呀，或者是说他家庭当中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看对他是否有造成一些困扰。
0: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方说我身边有一个这个我曾经的老师，不管他是搬到什么样的办公室，他的桌子上的东西是全部都没有的，基本上没有，就只摆放他自己随身使用的，比方说手机或者一个茶杯或者一个烟灰缸，除此之外所有东西 不能出现在这个桌面上。
1: 别人的桌上可以放吗？
0: 别人桌上他不管，他就只管他自己的这个。所以无论他搬去什么样的这个办公桌，他都表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我们的感觉就是，哦，他很注重这种，怎么说呢，是注重自己的这个桌面的整洁，包括他有一套很明确的自我的这种规则。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也是这种所谓的，当然我没有跟他去深聊这个问题啊，所谓的这种小强迫大成功。
1: 对，
0: 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很有自己的这种秩序，于是这种秩序其实也可以反映在做某一些
1: 工作的
0: 过程当中。这个是不是也有相似的之处呢？
1: 对，他肯定是有一点强迫的，但是这种强迫在医学上来讲可能他并不是这种病态的行为。可能是给他带来的一种安全感秩序感，然后他可能在做他的工作当中也是比较追求完美追求细致，那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很多病啊，我们在聊的时候都会说原因是什么，实在没有原因就是原发性的嘛。但是强迫症这种心理疾病有没有原因？
1: 其实像我们科很多病哈，比如说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它暂时都是没有找到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可能我们讲就是跟基因啊、环境、性格，或者是说父母的一些行事方式，就是都可能存在一点影响，包括他后天的一些成长环境都会有影响，但具体的没有某一项说这个一定是这个病因导致的。
0: 那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通过他的这种行为，包括他提供的这个他自己的一些感受，能够初步诊断他是这个强迫症之后，那其实理论上来说我们是不太需要去往这个病因上去过多的去追究。
1: 对，

0: 主要是让他感受到轻松和舒适。症状最后有可能他没有办法减轻，但是他已经就习惯，他觉得带着这种症状生活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一些的思维他可能比较顽固，很难说我完全消除掉。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1: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7: 李冠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国家中级心理治疗师，江西省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委员。
8: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现在这个短视频刷着刷着，也有很多一些视频，它其实是满足我们的某一种强迫的。就比方说最常见的什么洗地毯的，就看一晚上，完了地毯洗得干干净净、白白的。我发现他这些做这个视频的人也会非常的抓住这些所谓的强迫心理，就这一块他就是不洗。很多人就会去评论，哎，那块没有洗，那块没有洗，
0: 逼死强迫症什么？
8: 对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正是这些视频和内容制作者他抓住了，他反而抓住了这种强迫的这种心理，来制造了这种怎么说小小的焦虑，之后再慢慢的把你解决掉，从而让大家觉得可以一直长时间停留在这个视频
0: 当中，就他的流量可能会更高。
8: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些做视频的人其实是非常细致的，会研究人的心理的。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这个强迫症啊？首先，我觉得可能身边的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家庭啊，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孩子，那你的家长是如何对待这个病的？包括如果你是一个成年的人的话，你身边的家人，还有你的这个朋友，还有爱人啊，会怎么去对待？我觉得这个环境对于这个强迫症来说是，特别是它的治疗来说，是不是会其实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就是家属的支持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很多的家人他可能就是没有了解强迫症之前，他会告诉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做啦，你不要再这样做，没有必要啊，
8: 就是光是劝。
0: 对，就是或者是告诉他，我已经帮你确认过了，你不用再去确认了，就是帮助他这样子，或者是说给他贴标签，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或者什么的。就有的人他是这样，但我们可能更建议的一种做法，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承认，其实对方是感受到痛苦的。任何一种疾病他其实感受到的是痛苦，特别是强迫症，其实强迫症很痛苦。很多人发展到后面他会有一个说法，他就会说，哎，要不你把我的脑子拿掉吧，我不想再想这些事情了，就很痛苦。家长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承认对方的痛苦，我知道你这样很难受，你也不是故意想要这样去做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鼓励他，因为强迫其实它的治疗从我们两个角度来说，一个是心理治疗，一个是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这方面其实就有一部分家属是可以做到的，家属可以去帮助他暴露，有一个词叫做暴露，就是暴露在他认为不是很安全的地方。比如说他这个时候想要去洗手，你让他洗一遍手就 OK 了， 然后你就帮他暴露，他即使想起第二遍的时候，你就给他转移注意力，你让他去听一首歌呀，或者是让他去练字，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就是我今天我就先洗一次手，我下一次不管什么时候我想洗的时候，我克服这种冲动，克服一段时间。
8: 那这种是不是会因为这个实际上在

0: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是很专业的人，或者说是不是很懂的人，其实也会有一点点所谓的恐惧。如果我真的是把他暴露在他不适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突然他情绪失控，或者是这个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如果他情绪非常的失控，你就先让他去做，因为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延迟满足，你能延迟个5分钟，其实也算是一种进步，就循序渐进嘛，哎。
0: 那这个有点类似于这种脱敏了，
1: 对，它就是一个系统脱敏。
0: 是不是能够这样理解，强迫症的这个治疗其实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这种脱敏的过程？
1: 这个是大家更能接受的。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满贯疗法，就是我一下给你上最大的暴露。
0: 明白，就是彻底把你的这个
1: 对，
0: 所有的这些。
1: 比如说你怕脏，我就让你去摸那些垃圾桶，然后摸了之后就2、3天不给你洗手，
0: 哇！
1: 这个就是一种满贯疗法。
0: 哎呀，那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同的疗法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程度吧。那您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据这个强迫症不同的，它是不是也有分级，包括适用的这种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它分级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的说怎么样是轻中重，就是我们还是看它的一个持续时间以及强迫有没有这种泛化嘛，它到底有哪一些强迫行为和思维，还有就是对他生活的影响程度，综合来判断的。不管它轻中重，它治疗，反正刚刚讲到的都是一般来说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或者单选药物治疗或者单选心理治疗都是可以的哈。心理治疗的方法很多，它可能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强迫具体的行为都是不太一样的嘛。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要把这种东西跟他共存，接纳他，就是不需要太排斥他。你很排斥他的话，他会越来越在你的脑海中出现，你就接受他，就像一个我们讲的背景噪音一样的，你那种想法，它就是一个背景噪音，你在该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
0: 我的感觉其实听下来，这种强迫症很多时候，如果是那种做了以后不断的陷入到这种痛苦的这种循环当中去的话，其实是某种角度上来，是不是说这个人在这种行为当中，实际上他感知到的是一种巨大的这种没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实际上我们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就像是不管是这种延迟也好，还是满贯也好，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都是在重新建立他的这种安全感，是吗？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我就能够完全理解这种所谓的这种强迫症的脱敏治疗了。药物方面呢，这个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因为大家精神病或者说是精神方面的这种疾病吃药，其实很多普通的这个群众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谨慎的，因为他怕这个，这是不是要一直服药啊？而且某种角度上来说，精神病的这种服药，实际上这也是大家很多人不愿意正确面对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其实就是坐实了我有精神上的这种病，他会陷入一个自我的这种怎么说，就是会病即医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去。那这个病的这个药，大概是一些什么类型的药物？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那我们科的人可能怕吃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很怕会成瘾，他们总觉得这种药物它是不是会成瘾啊，一吃就得一直吃啊。其实我们解释一下，就这种药物，起码这种强迫症的药物，一线用药，它不是那种具有成瘾性的药物，但是它服药的时间都比较长，它就是说某一种疾病对应的治疗疗程它就是不一样的嘛。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它可能就要终身服药，那我们科的药一般来讲就是要服用1年、2年、3年、5年都有可能，但是它并不是说一旦吃药你就得吃一辈子啊，所以它并不是说一个成瘾啊，或者是长期需要去服用的。第二个，很多人担心就是发胖，他觉得他身边很多的人吃的这种精神类的药品会发胖。那我们还讲一下，其实抗强迫的药物大部分也都不会发胖。
0: 哦，是吗？
1: 我
0: 所
1: 们一
0: 以。
1: 般来讲会采取那种 SSRIs 类的，就是一些抗抑郁焦虑药去治疗强迫症，因为他们其实有一点同源性。
0: 那一般来说，服药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多少？
1: 总的来讲哈，时间啊，应该是要在3年左右的，总的来说，但它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你先慢慢的加药，然后再维持一段时间，再慢慢的减药，它都是一个就是加药减药的过程嘛。
0: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强迫症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所有的人可以很公开的去谈论自己是强迫症，但是却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强迫症是需要去 被专业的医生来介入的。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能够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常你可以随便说说，但是如果这个强迫的行为或者这个思维让你频频的产生，而且会让你有一些事后也会有一些不舒服。

0: 苦，或者说是无法解决，永远是有这种痛苦的感觉的话，那到了这种地步，实际上无论是你的家人还是你自己，都应该提醒自己应该要去心肾科来治病了。
1: 嗯，对，
0: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和李大夫好好的聊一聊强迫症，希望呢我们下一次还能就您的这个相关的知识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好吗？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4月10号，赵传发布了新歌加经典现场。

场录音数字专辑，一首新歌加21首经典的现场录音，在赵传的歌声里，你不用管他几岁，高亢嘹亮的生命万岁。我是卓越，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

0: 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方大同，爱爱爱，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正午，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范玮琪《想太多》。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落单乐话，我是夏天。接下来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李玟暗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落单月话，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当心愿便利贴的旋律再次响起，很多人的青春好像也一起被重新打开了。这次由魏佳莹邀请原唱袁若兰愧为15年重回舞台，不只是重新唱起一首经典，而是一起把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心情带回了舞台。我是卓越，魏佳莹、袁若兰《心愿便利贴》重新编曲回归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落单乐话，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歌曲来听周深，《起风了》。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
3: 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带着你。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张学友的一首《三天两夜》，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要为你放出戴佩妮《淡水河边》。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年某饮料品牌把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聚在了一起，在这个有足球的夏天，准备给大家送上一首充满热血与热爱的歌曲 Alive。 五月天阿信词曲操刀，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来吧，王力宏 Forever Love。

0: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小春《金角的晚风》。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雨果乐队全新 EP《硬刚到底先行曲》一命绝尘，其中不要挡住我的光这句歌词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更像乐队成立接近30年来依然不愿熄灭的声明。当所有的声音都在劝你退一步，安静一点，圆滑一点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再想一点。这就是一命绝尘的锋利之处。我是卓越，雨果乐队一命绝尘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天黑黑，孙燕姿。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气。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李健的《抚仙湖》啊，就有一种想要安安静静坐在湖边的感觉。而接下来，蔡健雅《True Love》。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刘德华的一首《肉麻情歌》。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为您放出林忆莲《伤痕》。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4月10号，赵传发布了新歌加经典现场录音数字专辑，一首新歌加21首经典的现场录音。在赵传的歌声里，你不用管他几岁，高亢嘹亮的生命万岁。我是卓越，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可以了。

0: 对，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3: 团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你不知道的事，王力宏的声音。这里是嘉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让为你放出张靓颖，我相信。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下午好，我是子健。
1: 下午好，我是安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
2: 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来自王菲的打错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下午好，我是阿曼。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品冠，无可救药。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当心愿便利贴的旋律再次响起，很多人的青春好像也一起被重新打开了。这次由魏佳莹邀请原唱袁若兰愧为15年重回舞台，不只是重新唱起一首经典，而是一起把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心情带回了舞台。我是卓越，魏佳莹、袁若兰心愿便利贴重新编曲回归，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别养生了，下班了，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5: 好音乐值得期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大家好，我是子健。
6: 下午好，我是安安。接下来听到张杰这首《他不懂》。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1: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1: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1: 还有下班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5334。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今年某饮料品牌把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聚在了一起，在这个有足球的夏天，准备给大家送上一首充满热血与热爱的歌曲 Alive。 五月天阿信词曲操刀，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别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都在这里陪伴各位。下午好，我是弯弯。
7: 下午好，我是子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袁咏琳和周杰伦带来的《画沙》。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来自范玮琪到不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大家好，我是子健。
1: 下午好，我是弯弯。接下来听到 Eason 陈奕迅喜欢一个人。那今天我们的还有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儿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你，
0: 明天见喽。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

0: 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3: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2: 只要有音乐，就。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乐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

0: 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3: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残城，
2: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3: 我怎般仰望你，为何我敬你，
2: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大阳光里，为何莫近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5: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6: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5: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6: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7: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1: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残愁，
0: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身。

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七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一零三四，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雨果乐队全新 EP《硬刚到底先行曲》《一命绝尘》，其中“不要挡住我的光”这句歌词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更像乐队成立接近30年来依然不愿熄灭的声明。当所有的声音都在劝你退一步，安静一点，圆滑一点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再想一点。这就是一命绝尘的锋利之处。我是卓越，雨果乐队《一命绝尘》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4: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 WiFi YY 在。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